0: Enplo 89,2.
1: 我的眼睛变成紫，变成蓝，变成黑，变成了眼泪，因为见到了大战争，黑人、越南人，他们认为是坏人，可是昨天的新闻变成了黑眼。

买卖就在眼前，它令我无需训练，就像变魔术。现在我成为了黑名单，因为我借富就穷，可能我听到的新闻而生存在不同的环境。认真的告诉你，我并不喜欢富有的人。